0: 大家好，我是冷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大湖的蓝爪，大湖的优，只淘本地鲜羊肉，夹挺羊肉串，徐州少淘，吃少淘，豆夹挺，开心就好。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自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6: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7: 师傅，去三里屯。
8: 好嘞。
7: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8: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7: 这不没警察吗？
8: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7: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8: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7: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8: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9: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1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0: 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最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阴转小雨，23到32度，淮北阴24到31度，连云港阴转小雨23到28度，淮安阴转中雨23到30度，枣庄多云22到30度，临沂多云22到31度，商丘多云转晴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珊珊奥特莱斯特色。

0: 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莱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激动难以忘怀。

0: 演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5: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6: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3: 早上9点，我是孙燕姿，今天也要加油哦，收听 KFM 就对了。
14: 919大台柱，
1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K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1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2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7到33度，济南雷阵雨转晴，24到32度，郑州晴，24到34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7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他是谁？
5: 我儿子。
6: 我丈夫。
7: 我爸爸。
4: 他的职业是
5: 军人。
6: 军人。
7: 爸爸是解放军。
4: 他当兵多久了？
5: 8年了。
6: 3年。
7: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4: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5: 太辛苦了，
6: 太让人担心了，
7: 太久不回家了。
4: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5: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6: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7: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2: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0: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长沙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南宁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延安多云转晴，18到34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4: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安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激动难以忘怀。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啊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一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二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元，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62，400-710-2862。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您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啊，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元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元，到手只要19.9元。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710-2862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710-2862。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参与成功。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我是后贤，现在是上午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阴转小雨，23到32度；淮北阴，24到31度；连云港阴转小雨，23到28度；淮安阴转中雨，23到30度；枣庄多云，22到30度；临沂多云，22到31度；商丘多云转晴，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激动难以忘怀。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2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7到33度；济南雷阵雨转晴，24到32度；郑州晴，24到34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7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我是浩贤，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

0: 行热门目的地，泉州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长沙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南宁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延安多云转晴，18到34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九一九 Hit FM，
1: 阿仁，
0: 就是爱音乐。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锡林郭勒。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3: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4: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3: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4: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妈妈，纵横百合的盒子怎么写呀？
7: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6: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7: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6: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8: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9: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大湖的炸肘，大湖的油，只淘本地鲜羊肉，假请羊肉串，需煮少淘，吃少淘，都炸请，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阴转小雨，23到32度；淮北阴，24到31度；连云港阴转小雨，23到28度；淮安阴转中雨，23到30度；枣庄多云，22到30度；临沂多云，22到31度；商丘多云转晴。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6: 用音乐和世界联系。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5: 现在是中午12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27到31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长沙小雨，24到31度。南宁大雨转小雨，25到29度。延安小雨转晴。

0: 6到33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919 Hit FM， 听见听见原唱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5: 2525年的一天，
6: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7: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6: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7: 带我去看，
6: 早就灭绝了。
7: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6: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5: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23到29度，淮北阴，23到29度，连云港小雨转大雨，23到26度，淮安中雨转大雨，23到27度，枣庄多云，22到28度，临沂多云，22到29度，商丘晴转多云，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袖为立夏，小德盈满尽带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火热招生的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我是周杰伦。虽然刚刚吃得很饱，但是再来一个甜点才是完美的 ending， 你说是吧？现在是下午一点，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3到29度。上海小雨，27到33度。济南阴转晴，22到33度。郑州晴，24到35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5到31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7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6: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7: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5: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7: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5: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7: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5: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8: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9: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27到31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长沙小雨，24到31度；南宁大雨转小雨，25到29度；延安小雨转晴，16到33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耿斯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2: 你快吃点，
3: 来来，吃这个，吃这个。
1: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处。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4: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5: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4: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6: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4: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7: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4: 反家暴说出来，
8: 激动难以忘怀。走走

0: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两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23到29度，淮北阴23到29度，连云港小雨转大雨23到26度，淮安中雨转大雨23到27度，枣庄多云22到28度，临沂多云22到29度，商丘晴转多云23到3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西周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大湖的辣条，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到嘉庆，开心就好。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买吉利银河岛阳生烤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7: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
8: 100年不许变，
9: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0: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1: 老板，来2根油条。
1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1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1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6: 当旋律成为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3到29度；上海小雨，27到33度；济南阴转晴，22到33度；郑州晴，24到35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5到31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7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乡村的风。
1: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上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我是周杰伦，也是你的好妈吉，准时来 Hit FM 帮你报时哦。现在是下午3点。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27到31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长沙小雨，24到31度。南宁大雨转小雨，25到29度；延安小雨转晴，16到33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1: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

0: 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有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4: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5: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4: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5: 这是为何？
4: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6: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3: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7: 激动难以忘怀。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沙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23到29度。淮北阴，23到29度。连云港，小雨转大雨，23到26度。淮安，中雨转大雨，23到27度。枣庄，多云，22到28度。临沂，多云，22到29度。商丘，晴转多云，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激动难以忘怀，我在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啊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一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浆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二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元，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62，400-710-2862。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您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

0: 箱团购的优惠，一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啊，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块钱，到手只要19.9。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710-2862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710-2862。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参与成功。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3: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4: 我是浩贤，现在是下午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3到29度，上海小雨27到33度，济南阴转晴22到33度，郑州晴24到35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5到31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7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冷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5: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大湖的辣炒，大湖的优，只烤本地咸羊肉，家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庆，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你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27到31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长沙小雨，24到31度。南宁大雨转小雨，25到29度。延安小雨转晴，16到33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6: 现在是傍晚5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26到32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南宁小雨转阵雨，24到30度；延安晴，17到33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6: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5: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6: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7: 激动难以忘怀。

0: 绿箭 A2 型牛奶真是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金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苏州，小雨，23到29。

0: 度，而北阴23到29度，连云港小雨转大雨23到26度，淮安中雨转大雨23到27度，枣庄多云22到28度，临沂多云22到29度，商丘晴转多云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俗超燃动，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太阳。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俏丽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庆，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7: 绿箭 A2 型牛奶，真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8: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2: 南拳妈妈，
13: 现在是傍晚6点，
1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919大台柱，
1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7: 919天气报告，
1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3到29度，上海小雨27到33度，济南阴转晴22到33度，郑州晴25到35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5到31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7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9: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7: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8: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7: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9: 7、6、5、4、3、2、1，点火！
7: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10: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7: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27到31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辽宁大雨，24到29度，延安小雨转晴，16到33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0: 如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激动难以

0: 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苏州小雨，23到29度，淮北阴，23到29度，连云港小雨转大雨，23到26度，淮安中雨转大雨，23到27度，枣庄多云，22到28度，临沂多云，22到29度，商丘晴转多云，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6: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7: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8: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9: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6: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7: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8: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6: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10: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1: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10: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6: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12: 当旋律成为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3到29度，上海小雨27到33度，济南阴转晴22到33度，

0: 州晴25到35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5到31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7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8年了。
3: 3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大湖的拿脚，大湖的优，只淘本地鲜羊肉。假请羊肉串，需多少烤，吃少烤，都假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我是孙燕姿，想要懂得品味人生，你需要一首极美的旋律，现在就打开 Hit FM， 让好音乐帮你培养一下优雅的气质。现在是晚上八点，
4: 九一九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名字主位点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九一九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27到31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南宁大雨，24到29度，延安小雨转晴，16到33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5: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6: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7: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

0: 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激动难以忘。

几分情就算你属于一个从句口从来不是主语，与你的感情经历前线和你总是一路把我推向深渊谷底，到海边的风还是那么大，伤心的人还在听到话，他答应你陪你去看看他说过的话，怎么能够让你放得下，可能是承诺了未来，不想再留下些遗憾，记忆中模糊的对白，一副好牌握在手里被他打得如此

在吹，扬起的尘埃在天上乱飞，听海一直在背，房里的爱人没有等到燕归，看窗外的乌云在笼罩着大海，看世界都已经变黑，无情的雷雨在寒木中撕咬着山顶上虚伪之爱的墓碑。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归家时我用力把手再挥。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难过时我会打开你心扉。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危险时我奋力穿上剑盔。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流泪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苏州小雨23到29度，淮北阴23到29度，连云港小雨转大雨23到26度，淮安中雨转大雨23到27度，枣庄多云22到28度，临沂多云22到29度，商丘晴转多云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3: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4: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5: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2: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0: 激动难以忘怀。

0: 可是孙燕姿晚上吃的有点多咯，转一转动一动吧。现在是晚上九点，收听 KFM 就对了。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K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3到29度，上海小雨27到33度，济南阴转晴22到33度，郑州晴25到35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5到31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7到3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5: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4: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5: 你说的对，章鱼哥。
6: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27到31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南宁大雨，24到29度，延安小雨转晴，16到33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十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23到29度，洱北阴，23到29度，连云港小雨转大雨，23到26度，淮安中雨转大雨，23到27度。枣庄多云，22到28度，临沂多云，22到29度，商丘晴转多云，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5: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7: 让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3到29度，上海小雨27到33度，济南阴转晴22到33度，郑州晴25到35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5到31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7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0: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孙燕姿，晚上十一点，那些天天年年不停的忙碌，偶尔让生活进入充氧期，听着 Hit FM， 晚安。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27到31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南宁大雨，24到29度；延安小雨转晴，16到33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打听你是谁，我感觉有点微醺，这 DJ 杯他们真心控我，暗地欣赏你的美，的确放着舞曲你想是跟唱 F 漂亮是因为唱在你的身上，像是漆黑的夜晚走进一条深夏，

别特调，我是你的嘉宾，一块饼干，你是我的夹心，受到惊讶，我来给你押金，那都别去听今后我的佳音，霹雳高情你在我的怀里躺好，你的千人坟头早就已经长草，现在时间地点气氛全都刚好，你想要的那杯冰茶来得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师傅，去三里屯。
6: 好嘞。
5: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6: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5: 这不没警察吗？
6: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5: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6: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5: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6: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4: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7: 激动难以忘。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23到29度，淮北阴，23到29度，连云港小雨转大雨，23到26度，淮安中雨转大雨，23到27度，枣庄多云，22到28度，临沂多云，22到29度，商丘晴转多云，23到3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午夜十二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冷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5: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6: 激动难以忘怀。

0: 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2: 有有有有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凌晨一点还在熬夜啊？让我和我的好妈咪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妈妈，纵横百合的盒子怎么写呀？
5: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4: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5: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4: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6: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当旋律成为光。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5: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

0: 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1: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2: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3: 激动难以忘怀。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三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衢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衢州 Music Radio FM 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5: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6: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4: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6: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4: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6: 悲伤吗？
4: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7: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8: 激动难以忘怀，

0: 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 Hit FM。
1: 深秋，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线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激动难以忘怀，
4: 我

怎样，秋叶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的，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

0: 如果你还舍不得关掉 Hit FM， 那就转小声一点吧。现在是凌晨四点，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2525年的一天，
4: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5: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库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4: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5: 带我去看，
4: 早就灭绝了。
5: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4: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6: 当旋律成为光。

0: 波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
2: 小心脚下。
1: 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3: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悸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后弦，现在是早上六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多云转阴，24到32度，淮北多云，25到32度，连云港多云，20到27度，淮安小雨转阴，22到29度，枣庄多云，21到29度，临沂多云，21到30度，商丘晴，23到3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5: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26到31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南宁大雨，24到29度；延安多云转晴，17到33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嗨，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早上七点。
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3到30度，上海中雨转阴27到33度，济南阴转晴24到33度，郑州晴25到34度，南京中雨25到29度，苏州小雨转中雨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6: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7: Hello，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早间的7点03分，欢迎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欢迎各位来到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张杰，最美的太阳。

这是来自张杰《最美的太阳》。很多时候改变并不会一夜发生，而是在一次次坚持、一点点进步当中慢慢实现。所以不必急于证明自己，也不必羡慕别人的速度，沉下心来做好每一件小事，积蓄每一份微小的力量，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收获。心有方向，步履自有力量。在全新的一周，再次元气满满问候各位早上好。如何找到我们？方法很简单啊，今天已经来到了7月20号，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添加 Jason 的微信，然后呢 Jason 会把你邀请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在群组里可以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当然了，也可以直接添加完微信 VIP52919， 把你想说的话通过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直接私信给我，我们在第一时间也是能够收到的。先来关注一下徐州的天气，今天呢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目前呢体感温度是在27度左右。整体的温度还是比较舒服的啊。接下来继续来欢迎一下今天早起签到的朋友们，欢迎小鲸鱼早上好，7:02发来信息。继续欢迎到华哥、囧战士、月落星辰，欢迎静静早上好，欢迎且末，欢迎大力前，欢迎坦然自若，海阔天空，随遇而安，欢迎笑脸儿早上好。7:09，刚刚刷新了一下这个朋友圈啊，发现全屏的都是干嘛呢，都是跟这个世界杯相关的。有多少朋友已经熬夜看球了，看完球之后准备吃上早餐向单位出发了，继续欢迎各位来到开心键盘群，元气满满问候早上好，或直接私信 Jason 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一起来听到吴青峰风。

吴清风蜂鸟在星期一的上班路，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享爆料。如何找到我们？添加微信好友 VIP 五二九一九 VIP 五二九一九，欢迎微笑早上好。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被讨论最多的应该就是咱们的天气了啊。前段时间呢，上周

周的时候，受到这个巴威的影响啊，陆陆续续的有一些这个雨水啊不断的光顾，但是到了周末两天呢，相对来说这阳光还是比较明媚的啊，可能早上的时候会稍稍有些雾气沉沉，到了偏下午偏晚上的时候还是有蓝天出现，那么温度呢也是持续走高，而且呢有网友就说最近一段时间啊，说这个江浙沪啊现在这个天气已经是热成公浙沪了啊，说把水都给热没了，说江浙沪已经变成公浙沪。然后呢，在不下雨的这两天，我真的就特别特别怀念童年时期的暑假，因为现在正好也是暑期嘛。不知道就是小的时候是确实是因为这个天气比较凉快，还是说因为 Jason 就是以前生活在东北，是东北比较凉快。所以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特别想问问大家，因为就是大家你们小的时候生活的环境肯定是跟 Jason 不一样的，因为 Jason 以前一直生活在东北，因为我们那边夏天吧，他本来他就不怎么太热。而且昨天我在跟我一个东北的朋友聊天的时候，他说 Jason 你知道吗，现在哈尔滨的晚上才19度。晚上的气温啊才19度，可以说是非常之凉爽了。所以呢，我想问问大家朋友们，就是在你们小的时候，那时候家里边应该也是没有空调的吧，那你们的暑假都是怎么度过的呢？ Jason 很好奇，欢迎大家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一起来说一说。就是在过去，在咱家里边没有空调的时候，那你们的暑假都是怎么度过的呢？你们觉得那个时候小时候的夏天有像现在这么热吗？动辄我看的温度都要涨到36度、37度了。欢迎大家来跟 Jason 一起来分享分享。但是现在嘛，确实呢，家里边都有空调了。那么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就是总待在家里边吹空调也是有一定风险的。这个事儿呢，就是年年都要说，年年也还是要做到这个提醒的工作啊。因为入夏以来，目前长沙的各大医院，那我们也知道长沙啊也被称之为那大火炉啊，也是可热可热的了。然后呢，再加上现在吹空调，说目前呢长沙的各大医院据说啊接诊的面瘫患者今年夏天是明显增多的。很多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嘴歪眼斜，闭眼困难，面部发僵。有小伙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嘴歪了，说是吃饭漏饭，喝水漏水，说话还直流口水，说眼睛也闭不上，鼻子也没有办法正常通气，耳朵后面也是疼痛不已，结果去到医院啊，被正式确诊为面瘫。那医生询问才知道，说前一天下午这小伙子搬家，一个是加上身体状态比较疲劳，然后再加上外面的天气比较炎热，然后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直接吹了一整宿的空调，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像我刚刚说的那样了。空调我们都知道，而且上周五的时候刚跟大家聊过跟空调相关的话题，对吧？那热搜词条叫什么？我现在已经吹不了25度的空调了。然后有那么多的朋友啊说，哎呀 Jason 说的太对了，这说的不就是我吗？就以前感觉啊吹空调的能力特别之强，随着年龄的增长26度都感觉有些冷了。那句话不说吗，叫吹空调一时爽，一直吹一直爽。但是呢，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神经病学科副主任啊，是神经学科不是神经病学科啊，这个副主任医师再次提醒大家，像受凉啊、疲劳啊、免疫力偏低的各位朋友们，尤其是不少年轻人，现在已经悄然成为面瘫的高发群体。所以呢，咱们在夏天使用空调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调到比较合适的温度，而且呢，空调直吹一定要小心损伤你的面部神经。现在7:18，我估计有不少朋友正在开车上班的路上，要么就是开车
带着家人一起自驾游。

出去玩的路上，对吧？所以呢，我估计可能现在正在开车的朋友能够明显感受到你的空调正在直吹。你呢，如果把风往边上扫吧，你就感觉阳光晒脸。但是呢，你让这个风冲着脸吹吧，它又有点冻脸。所以说这车里空调到底怎么吹比较舒服，您有没有什么样的技巧，也欢迎大家前来分享分享。另外刚刚问到大家，就在过去咱家里边没有空调的时候，大家的暑假都是怎么度过的呢？欢迎各位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因为确实啊，以前东北没有空调，家里边放一个电扇，然后暑假呢在爷爷奶奶家过的时候，住在那个平房的时候，后面有个大院子，比较凉快，比较凉爽，把窗户打开都有那个纱窗嘛，然后呢你睡在炕上，然后爷爷奶奶旁边拿一个大铺扇，然后一直在给你扇风。哎，就是这样凉爽的度过整个夏天。大家呢，在过去没有空调的时候，大家的暑假都是如何度过的，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一起来跟我们聊聊看吧。不画边界的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悸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1: 欢迎回来，7:25，这里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通知，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7月10日，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近日，心肌病卓越诊疗全国示范中心新书华夏项目在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启动，江苏首个肥厚型心肌病门诊同步落地。该门诊落地后，可在筛查诊断环节进行精准诊断，在治疗管理端整合创新疗法，真正建立从点到面的全流程管理。7月20日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26，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VIP52919，在开心键盘群实时分享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欢迎云淡风轻，欢迎快到碗里来，欢迎遇见早上好打卡报道，说看了半夜的世界杯啊，这会儿超级困。要给所有熬夜看球的朋友点赞了，不知道今年这个结果您是否满意呢？您是谁的球迷呢？爱的季节，刚刚问到大家，在过去家里边没有空调的时候，咱们的暑假都是如何度过的？也欢迎各位继续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来保持实时互动，稍后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好好的看一看大伙都是怎么说的。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上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小雨26到31度，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南宁大雨24到29度，延安多云转晴17到33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7: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8: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8: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3: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8: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9: 欢迎回来，7点34分，这里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接下来的时间来跟各位分享分享跟暑期出游相关的事项啊。目前呢，我们的西藏团和新疆团是已经截止报名了，全部都是满员的状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暑期专属精品纯玩团来了啊，期待各位重磅开抢。本次行程呢有官方电台公信力加持 ，FM 91.9人气主播全程跟团，要比市面上的普通旅行团更加放心，更加靠谱，一路上贴心相伴。哎，接下来要跟各位来介绍介绍我们全新推出的6天5晚高铁往返的28人轻奢小团，全程零购物纯玩团，带您一站式打卡北戴河大海、承德皇家园林、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还有司马台长城。总之呢，就是这个夏天山海草原风光带您一次看遍。而且呢，这一次啊，6天5晚 返高铁往返的这个团呢，它其实是很科学的。我们是从徐州东站出发，坐高铁先到北戴河，然后呢，因为去那个北戴河呢，可以带着孩子们去这个赶海啊，然后去捞那个海鲜，然后呢，第二天会去到承德的皇家园林。在这个承德的，我们都知道嘛，以前看书都说嘛，说承德有一个避暑山庄，而且呢，这个避暑山庄啊，当年就是拍《还珠格格》就是在这儿拍的。而且本次行程当中还有两大草原，一个是乌兰布统，一个是锡林郭勒。乌兰布统呢有一句口号啊，像那个北戴河和承德我们就不说了，口号也是显而易见，对吧？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那么去到乌兰布统呢，它的口号叫做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随后还有北京正北锡林郭勒最美，所以这次我们要去到的就是乌兰布统草原和锡林郭勒的金莲川草原，最后返程的时候会去到北京的司马台长城。总之呢，整个行程有山有海有草原，还有美丽的风光。而且目前一共是四个出行档期可选，分别是7月27号，这下周一是第一个档期，随后还有8月2号、8月9号以及8月16号，四个档期您可以任意选择，可以根据您的这个年假时间啊，或者跟孩子上完兴趣班的时间啊，去任意挑选团期。7月27号是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是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然后呢8月9号和8月16号这两个团期也都有徐州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陪你一起出发。然后要跟大家来说一下，目前我们的早鸟价格，成人价格是4199，早鸟价就只要您在7月31号之前，这个月底前锁定名额，哪怕是你7月31号前你选定的是8月份的团期，8月9号、8月2号、8月16号都可以，只要在7月31号前锁定名额就能享受早鸟价，成人4199。如果您家的宝贝儿是6到13岁的话，孩子的价格是3060，如果家里宝贝儿年龄不满6周岁，价格是2560。所以说呢，孩子根据年龄不同，价格也会有所不同，整个性价比完全拉满，全程零购物，纯玩团，亲子遛娃，情侣度假，长辈休息。

出钱好友结伴全都非常的适配，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回复亲子两个字就能够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另外呢，您还可以直接扫码进入旅游群组进行咨询。一定要提醒各位，我们每一个西藏啊、内蒙啊、新疆啊都是有专属的群组了，大家千万不要找错地方找错人了。那么这一次行程当中有两大草原必须要着重跟各位来说一说，第一个是乌兰布统，它呢是被誉为 Windows 桌面级的实景，它呢是集森林、草原、湖泊、沙林于一体，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在这个地方要一起骑马，要射箭，要跟小朋友一起坐那个草原小火车。还有一个地方呢是锡林郭勒的金莲川草原，它呢被称为丘陵母亲河，兼具辽阔壮阔和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灵动诗意。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坐着那个大越野车去穿越啊，一上午的时间啊，相当之酷。而且本次行程呢，住宿标准也是全面升级了，升级了一晚秦皇岛五钻海景酒店。哎，在酒店当中就能看着远方的美景，然后呢，我们还给你，还给这个小朋友啊，拿了那个小铲子，那个小这什么小桶。哎，我们有专门的这个一个上午或者是一个下午的时间，我们去赶海，然后看看那个海面上有哪些这个精彩的，就是肯定小朋友非常非常喜欢啊，这赶海的活动也给您安排好了。然后还有三晚多轮的承德携程四钻品质酒店，还升级了一碗草原特色的蒙古包。吃的方面呢，北戴河海鲜家宴、满族宫廷餐，还有草原游牧蒙餐，全部给您包含在内。全程零购物纯玩团，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去看具体的线路，也可以扫码进群加入内蒙的旅游群组啊，客服随时在线。一定要记得早鸟价是在7月31号之前锁定名额，不管是四档团级的哪一个，只要在月底之前确定席位即可尊享。孩子年龄不同，价格不同，具体咨询客服。

这次行程7月27号、8月2号、8月9号和8月16号是从徐州站出发，第一站会先去到秦皇岛的北戴河，随后去到承德的避暑山庄，然后去到锡林郭勒草原去看星空课堂，然后去上都湖环湖骑行，然后去到乌兰布统草原，最终呢是回到北京，是从这个徐州站出发，最终呢是从北京站乘坐高铁返回徐州啊。整个的行程是一个大环线，非常的科学。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刚刚问到大家在过去没有空调的时候，大家的这个暑假都是如何度过的呢？独行侠说 Jason 以前晚上我都是直接热晕，然后早上再热醒，是不是有些太夸张了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咱这个暑假过得也是丰富多彩啊，也是死去活来呀。所以咱们怎么办呢？就是少吹空调，多省电，实在不行咱们再吹电风扇。在以前没有这个空调的时候，您都是如何度过的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欢迎 Tap 键大潘，笑对人生啊，微笑说是好像小的时候夏天确实是没有这么热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夏天，我们家有一个竹子编的床，然后铺在地上，开着门窗啊，那时候的晚风特别的凉爽，有风扇，那时候也不能吹，主要是什么呢？怕夜里吹感冒了。那确实，欢迎 AYY 早上好，他说各位。你们夏天小的时候有没有在楼顶睡过那种竹凉床呢？说晚风吹徐真的是非常的舒服。还记得小的时候，反正就是以前暑假的时候，基本上都在那个爷爷奶奶家，也是开着窗户，然后听着外面那种蝉鸣的声音，然后有的时候呢会开电风扇嘛，但是电风扇呢基本上都会定时是拧圈的那种，就是设置2个小时3个小时，然后如果还没有睡着的话，然后就会用那个大蒲扇，然后扇风，然后基本上反正小朋友们都是在这个蒲扇的风中然后慢慢的睡着。So easy 他说 Jason 我是80后，呢他说我们家小时候是有空调的，暑假呢在家看电视，吃西瓜啊，跟邻居玩。八零后小时候咱家里边就有空调了吗？德路梦鱼他说确实感觉小时候的夏天没有那么热，大中午的时候还去抓知了猴。别梦涵说20多年前大学宿舍里面是没有空调的，自己买凉席，然后买一个小风扇，中午不想吃饭，就去买半个西瓜，打半桶水，泡在里面，坐在床边啊，吃着西瓜，然后下面呢泡着脚。用这样的方式来避暑。然后开心小远说小时候家里边是没有空调的，晚上睡觉呢往凉席上泼水，然后用电风扇去吹凉的那一半，然后我妈就让我赶紧去躺着，然后我就在这个凉席的滚来滚去当中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夜晚。欢迎各位继续分享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说没有空调的小时候夏天都是如何度过的呢？

0: 足超燃动，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Hi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7:5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身边不少女生都说一到夏天啊，真的是很怕涂面霜，说这个普通面霜厚重油腻，涂完之后呢脸上闷得难受，然后出门呢没多久就开始出油，连刘海儿都粘在脸上，所以呢想要找一款清爽不闷肤的保湿霜，哎，感觉确实有些太难了。不过呢今天不用发愁了，今天给朋友们带来一款适合夏天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说到科颜氏呢，很多女孩们应该是不陌生的啊，他们家呢是老药房起家，170多年的老牌护肤品牌，靠天然植萃配方圈住了无数忠实顾客，口碑也一直在线。可能之前您比较熟悉的就是科颜氏的那个白色包装的那一款面霜，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果冻清爽面霜，它是专门为夏天打造的，妥妥油皮的本

0: 体脂，减少出油，像空调房啊、闷热户外都能够稳住肤质，坚持用是可以收敛粗大毛孔的，能够改善外油内干，所以整个夏天你的皮肤都会干净透亮，怕厚重闷肤的朋友可以选它准没错。而且呢，这款面霜也算是在保湿面霜当中比较标志性的存在了，平时呢在官方旗舰店125毫升的正装要卖到630块钱，今天呢大牌美妆狂欢购宠粉破价，今天同样是125毫升正装拍一发二，今天同样是徐州音乐广播的专属链接啊，专属链接才有这样的优惠价格，拍一发二，两瓶价格只要199，算下来一瓶还不到100块钱，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今天呢也是限时限量的福利，一共只有150组的库存，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125毫升的大正装。
1: 下次再也不能放的爱，谁知道诸葛才一番。
0: 另外提醒各位呢，今天它是顺丰包邮到家，72小时之内发货，大家耐心等待，效期是到2028年的3月份，所有商品全部都有运费险，各位可以放心下单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0: 玩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我是后贤，现在是早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苏州，多云转阴，24到32度，淮北多云，25到32度，连云港多云，20到27度，淮安小雨转阴，22到29度，枣庄多云，21到29度，临沂多云，21到30度，商丘晴，23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8: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9: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0: Morning Morning Morning Morning Morning Morning
11: 欢迎回来，8点02分，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日前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户的辣炒，大户的优是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